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即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元，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热爱生活，更加的热爱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越唱越动听。大家上午好，我是吴佳。今天呢。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越唱越动听，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吴佳。今天呢是周日哈，平常的一个日子。那但是今天呢又不平常，今天是六月七号啊，高考的第一天。吴佳在上班的路上呢，确实也看到很多的学校门口啊，很多家长都在等待着孩子能够考出来，然后看看孩子的状态。所以说一到这个高考季的时候，每一次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希望呢能够大家发挥出自己的状态，沉着冷静，考出水平。今天高考的第一天，也祝愿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

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3: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4: 哎，提到这个自驾，开着自己的爱车，我们说走就走，出发真的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啊。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暨西北三日自驾之旅，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播俊明和大家呢一起自驾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啊，穿过侄子凤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海拔2000米的高山的草甸啊，空气当中呢带着青草和野花的味道，脚下呢是延绵无际的绿，头顶呢是慢悠悠转动的风车。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的日子呢是3天的行程啊，3天的路呢不长，但是呢峡谷的风还有草原的花，包括呢我们的美好记忆，都是属于自己的，都会通通的装进你的相机当中，装进你的心里，装进你的回忆当中。6月19号到21号，主持人俊明和您一起自驾出发，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自驾两个字赶快来报名吧。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这个假期呢，说到也就快到了，所以说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可能也会担心孩子在假期当中都干什么呢？在家里边，你说除了写作业，可能他在家里面就会玩一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沉迷在电子产品当中，也会担心呢孩子缺乏独立性，还有就是抗压能力。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这次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呢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格，培养自信人生。那这次呢是这个退役军人持教官证来上岗的，1:8的配比啊，全程科学实训，言辞相继，生活老师呢是全程照料的，营房呢也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军营自助餐。每天呢会微信群里边发照片、发视频，实时的更新动态，然后呢让家长能够随时的看到啊，让你能够更加的放心。6到16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有5天营、7天营，还有10天营，所以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报名吧。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元，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越唱越动听。上午的十点钟，吴佳再次的向您问好了。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现在京济高速往济州方向 K37 加300处啊，现在因为有交通事故啊，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啊，途经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京济高速往济州方向 K37 加300处因为有车辆交通事故，所以导致这一路段的应急车道被占用了。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其实经常会听李克勤的一些粤语歌哈，就是本人觉得呢粤语歌可能会更加的有感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是朱星杰带来的奔向光居住的地方。

0: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热爱生活，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各大平台上呢有关于高考的消息也是非常多的。就像群组当中有朋友提到说，每年呢都有这个找不到身份证的啊，找不到准考证的。确实哈，可能呢就是在出门的时候有点慌张，或者是没有放好啊，但是还好都可以及时的来进行解决。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自己的水平，考出好的成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越唱越动听。朋友们可以想要听到谁的歌曲随时告诉我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是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王祖蓝的声音，宇宙之谜。
2: 多么拥挤，挤出亲密的距离，听说你很快就可以长高到1.7米。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让音乐的我们啊，对于每个歌者的这种理解呢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周杰伦的歌曲，所以呢选择了一首啊，这一首呢是来自于周董的早期的一个作品《以父之名》。
2: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Del Padre, Figlio, Spirito Santo. Amen.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

0: 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也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2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越唱越动听。大家中午好，我是吴佳。现在时间呢走到了11点钟了，今天呢是6月7号啊，是高考的第一天。来看一下天气怎么样，今天呢大家感觉到了还是晴空万里啊，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晴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那现在呢户外即时温度呢是21度，空气质量也是良好的啊，那所以说呢体感温度还是不错的。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呢，现在因为高速路段的养护施工，京津唐高速往滨海新区方向 K60+900至 K61+500处，四村店、互通立交到杨村收费站之间占用的是第一行车道。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月上悦动听在早上呢陪伴大家，想要听到谁的歌曲呢，也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可以进入到群组当中。FM 100.5 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在这里呢有很多爱音乐的小伙伴，我们一起来聊聊。

遇上运动厅，和朋友们一起来听歌啊。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已经到中午了。刚才呢，在这个网络上确实是看了一圈很多有关于高考的一些消息啊。其实想一想，就是每一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一方面是大家可能关注高考比较多，再有呢就是到了毕业季也面临着分别。那网络上啊，就是很多毕业生啊，对于学校啊，对于自己老师啊，包括对于自己同学的那种恋恋不舍，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这些期许。毕业季的时候呢，总会生出很多的感慨啊。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三个字啊，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为孩子来进行报名。那这次呢是6到16岁的孩子们都是可以报名的，会根据呢不同年龄段来分队训练，同时呢开设了5天营，也就是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营是特战特种兵营，10天营呢是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呢是原价2980啊，电台补贴之后呢是2600，7天营呢是3680，电台补贴之后是3200元。像更多的营期、更多的营型、优惠价格呢，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啊。电话呢是19212286966，19212286966，或者呢直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三个字，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那每天呢在群组当中，这个生活老师呢也会在微信里边发孩子的照片、发孩子的视频，可以实时更新，让你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2: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3: 总得有时候有时间放空一下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出去玩吧，对吧？这个自驾呢，就是其中的一种选择。我们出发呢，也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说走就走，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享受的当下的那种感觉。我们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而且呢，驾车啊，穿过这个飞虎谷，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美景美色等待着你去开发。我们的主播俊明呢，将会和您一起自驾出发，6月19号到21号，和主持人俊明一块儿自驾出发，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只要998。1米2以下的孩子呢是免费的。如果说你不想开车，没有车，或者是车技不太好的话呢，也可以来报名。想走的话，咱们就报名啊，拨打电话13072047896，13072047896，或者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两个字。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

0: 短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即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2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越唱越动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我们一起来听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生如夏花，每次听到他的声音，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感觉啊，主播呢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自由，然后非常的惬意，想要去远方的感觉。来吧，生如夏花。
2: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爱生活，爱音乐，午后的正午的12点钟，再次的向你来问好啊！大家好，我是吴佳。在群组当中呢，已经看到朋友们开始晒这个午饭了，有煮的这个大虾，还有呢盒饭，这盒饭也不错啊。这是有一个肉菜，还有一个这个荤菜，还有一个全素哈。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应该吃点好的。来听一首歌，K-Me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越唱越动听，和大家一起来听歌啊。那群组当中有朋友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作文的这个题目了啊，确实有关于高考的话题，现在网络上真的是铺天盖地，非常的多啊。我们大家呢也是看得非常的热闹，确实每一年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高考相关的一些消息，也祝愿我们的学子们能够考出自己的好成绩。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 100.5 CLYY。 听一首歌，陈珊妮，如果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啊！我们都是能够有一份好的身体、好的心态，这样的才能够过好每一天。大周末的啊，尤其在中午的时候，大家应该好好的来想一想，中午吃点什么呢？有朋友说这个想要吃这个炒土豆丝儿的，哎，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吃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啊。说自己切土豆丝儿吧，切不好，要是用那个擦子擦的话呢，又会觉得这个口感不好。这我可能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多要求啊，但是身边自己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有说过，说有些人必须得用刀切，用这个擦子擦出来那个感觉和味道确实不一样的。真的有这么大差别吗？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看到了全国各地这个作文的题目啊，咱们天津卷儿，天津卷儿呢就是用一个字啊，这个调动的调啊，调色的调，这一个字是双音，对吧？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就是根据以上的材料呢，引发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呢？结合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写一篇作文，这是咱们天津卷，每个地方特色的卷子呢都是不太一样的，确实这个也是有难度的啊。根据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联想、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悟，那人生各有不同，所以作文肯定会各有各的精彩。来听一下弦子的这首歌《勇敢一点》。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元，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即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元，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哎，感觉这个窦靖童啊，自从参加了歌手这档节目之后，这每一次只要一期节目出来以后，他就会上热搜啊，各种各样关于选曲、关于他的唱功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窦靖童的《空中飞人》，继续来听听他的声音。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马上要到下午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四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吴佳，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也祝考生们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再见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能自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 cause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六天五夜的旅途，焦点不模糊。

音乐微微调，周末刚好，北京时间13: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105 Music for 的音乐慢生活周末版，我是唐伟，欢迎你来周末这个时段，我们音乐开启。话说今天阳光明媚，好天气，好日子。与此同时，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所以很多考生今天都是迎来了算是人生的第一大考。你看热搜，你看新闻，到处都是关于高考的消息，关于什么高考作文啊，高考的天气啦，送准考证啊，还有高考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人等等诸如此类的。今天高考占据热搜头条了。来吧，先关注室外的天气状况。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有25摄氏度，温度刚刚好，比较舒适。今全天报的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没有降水。明儿高考第二天，同样也是我们职场打工人士的全新一周开始。明天礼拜一报的是有雷阵雨啊，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还好，就明天一天有雨，往后几天都没有降水。我发现高考这几天天气状态都还不错啊，虽然只有明天一天降水，但是咱们本地温度都比较舒适，没有特别炎热和暴晒的天气，这对考生，情绪的鼓励还是挺大的啊。来吧，既然这么多的高考信息纷至沓来，我们摘选一条啊，这是来自哪？来自于北京。今天高考第一天，在北京人大附中考点，一位考生提前半个小时就走出考场，据说这是今天热搜当中第一个提早出考场的考生，瞬间成为热搜。被问及高考之后的打算，这名考生自己说，高考只是这个阶段的结束，自己未来想学的专业也偏向于 AI。 你看现在很多学生他们的头脑和思想已经完全转化了啊，然后高考结束之后才是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此外，在谈到志愿的时候，他明确透露自己的志愿学校是清华大学，志向高远没问题。所以你说高考是什么呢？是一个人重要的转折点吗？其实全然不是，这是一个让你有机会重新开始努力的新方向，这方向光亮而且明了。

G。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热铁皮房顶的夏天。15分，这里仍是你的 FM 105 Music Food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感觉有时候经历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好多人都会瞬间化身为过来人。对，尤其今天是高考头一天嘛，对于好多的莘莘学子来说，很多经历过的人都会说，嗯，我当年考试怎么怎么样，就瞬间你会有充足的经验去讲给别人听。其实你当年或者现在让你重新考一次的话，你可能还不如当年或者现在的这些考生呢。嗯，我们总是回望自己曾经的那个青葱岁月，与此同时想让自己的机会和经验传授给别人，但可能别人压根就不愿意听。这个时代的人们不愿意吸取经验，更愿意是自己去尝试。其实这是新的也是好的开始，算不算是呢？ Joanna For No Reason。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我愚蠢的理想主义，这首作品来自阿四。曾几何时，人们已经不再开始谈理想、谈未来了，更多人是谈现实，自己能应对的某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就现在，人们变得好现实，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瞬间就抛之脑后了。不像有些人，或者说80后、90后小时候，至少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在脑海当中浮现。将来、未来我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成为什么。现在，你问到有些年轻人会说：“你将来想干什么？”我想上几年班，然后就完全不一样。29分，这里是你的 FM 105 Music 的音乐慢生活，我是唐文。

这首作品名字叫做《夏天以你为名》。3:05，正在收听到这声来自 FM 0.5 Music 40。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我还想着呢，今天热搜那么多，就关于高考的事特别多，我还遍寻一些关于有意思和大伙儿能分享的，岂料不小心就看到了，原来咱们就是本地啊，天津高考居然还上热搜了呢。为什么上热搜？后边好多人回复是因为今年的天津高考卷作文题目特别特别难啊，以调为题，对你了解就是那个字啊，调，调整的调，以调为题，就它一个多音字，然后让你写一篇作文，瞬间觉得好多人破防，就身为职场的我们都有可能会觉得瞬间觉得不太好写，还真挺难的，还真挺难的，很佩服啊。 Mistake

果然经典终究是经典，这首作品来自于老情歌王子，算是老情歌王子吗？张信哲的《白月光》。46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Food 音乐周末版慢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非常微妙的，我离你很近，偶尔会有生活的疯癫，我有可能飞得很远，却时常伴着日子平淡，在天边，在眼前，在忙碌和悠闲的瞬间和地方，只是为了让我们过往没有遗憾。

小手拉大手，这首作品来自费时梁静茹。谁说小手拉大手只能是亲子关系，它有可能是闺蜜，或者是死党，又或者是知音，都有可能会小手拉大手。毕竟有些人天生他就手小。五十五分，这里是你的 FM105 Music 的音乐慢生活，只在周末出现。我是唐怀，这时段我们先到这儿，稍后后面还有三个小时，我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周末愉快，高考加油。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这一时段开篇曲目来自于林依晨，叫做《谁捡到我的梦》，你还好吗？14: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Forty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婉，欢迎你继续留守，我们开启第二小时音乐时光，Here we go。好吧，一个重点，我们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还有及时的未来天气走势啊。像预报说，今天全天都是没有降水的，今天全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室外气温25摄氏度，再舒适不过了。这对于高考第一天来说，真是开个好头啊。重要的是明天啊，明天可能有降水出现。明天高考第二天，同样也是职场打工人的第一天工作日，礼拜一嘛，会比较忙碌。明天气象预报说明天是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到上升了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然后未来一段时间，我看到截止到下周五都是没有降水的，晴好，多云，多云晴好，高温还好，没上30，还不错，还不错啊。高温就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徘徊，低温也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徘徊，温度刚刚好。其实我在想，今天虽然是高考头一天，高考热搜新闻不断，那上一时段我们也关注了好多好多高考的消息，但是转念一想，跟高考息息相关的人此时此刻他就没在听节目，因为没法听嘛，就听不着。那接下来这条资讯我们是关注职场人的，对，就是那些送考的，可能跟你们有关，而且特别的干货，别再紧盯着你工资条里那点底薪了，6月工资有了新变动，就这月开始啊，至少有几笔钱可能会自动到账。你没听错，是啊，这是一条温馨提示啊，你的工资条可能会最近多几笔收入，而同一时间，另一些人可能会被社保基数按时缴卡住喉咙，短期到手几十到几百块。你以为这是同一种生活吗？其实是两种结局的分岔口，就在这个月份。对，我们要说的这个月份开始发的，很多单位、很多月份、很多地方城市都开始发的高温津贴。对，说一边是高温津贴写的明明白白，还说不得用清凉饮料替代，另一边有可能是工资条上可能会出现的新扣分项，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算错了。很多行业嘴上喊热，账上却有点沉默。六月开始，部分地区连续发放4到5个月的高温津贴，比如说广东是6到10月，江苏6到9月。你要是户外工作者呢，或者在车间、厨房这类的温度大于等于33度，那么基本高温津贴是跑不掉的啊。标准也是很直给，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月300块钱，广东、广西300块钱，连续发5个月，也就是1500左右。人都按月份，就咱们天津是按天算，对，你没听错，咱们天津高温津贴是按天算的，是日薪乘以12%。所以各个地方各个金额各个分发的方式就完全不同，别忘了这月发工资的时候看看你的条数啊，会有惊喜。

14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for Today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好像一点都不慢呢。我是唐伟，情绪价值在这个时代被凸显的尤为重要，每个人都喜欢，都善于，也都愿意接受情绪价值。先来说这个，你以为是段子，其实是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这不今天是高考头一天嘛，然后从今儿开始，往后几天都会是有高考的红军大流在你周围出现，包括很多主要的路段，还有一些临近考场的地方，都会云集着很多备考的家长和陪考的家长们。那么交通状况可能会适度的出现小小的拥堵和阻塞。那如果你是不参加高考的人，如果你突然碰上了一些护考的家长们，教你一个能够迅速让他们让开的方法，就是他们挡着你的道了，或者他不小心阻碍你的道路了。山东济南民警们教给很多人的在这时段的最好的情绪价值能够让开道路的方法。哎，诸位211985的家长们请让一下，绝对有效啊，情绪价值在这一时间瞬间凸显。这首作品给你 Different Life Out For You。

0: 爱音乐，
1: 爱音乐
0: 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叮叮叮，看看这第二时段第一首歌来自阿牛，叫踩着三轮车卖青菜的老伯，好长的名字。26分，这里认识你的 FM105 Music 附体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我本来想跟大伙分享点这个有的没的，是周末生活的一些小片段，结果满屏都是高考的消息和热搜。刚才这一时段我们说了好多好多关于高考的消息啊，然后我还吐槽说好多人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总觉得少有经验的说，哎，我当年高考怎么怎么样，那我就也硬是硬硬的赖一把。所谓赖一把就是我也说点过来者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不是我的，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的信息引起的共鸣。就作为一个高考过来人，你对考生有什么过来让的经验想说？如果问到我，我会说考完之后别对答案，这是我的个人经验，不单单是我的，还是很多心理学家的。心理学家说考完之后对答案其实对内心深处的一些敏感人来说不太好友好。另外，你以为考完之后对答案就有好处吗？没有好处。事实证明你对错误答案的印象更深，就是你记不住那对的，即便是你对了答案之后，你发现哎，我做对了或者我做错了，对的记不住，错的特别深。这就为什么很多考试之后不对答案的潜规则和底层逻辑了。
1: 有些快乐需要寂寞体验，有些幸福只为单身圆满，一个人的浪漫你就下冰块，却上流传的故事又何

听到这首作品来自李荣浩，叫做《边走边唱》。都说幸福是相对而言，我们追着幸福跑，曾几何时又真正感受到比较之中才出幸福。就好比说现在周末的悠闲生活当中，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幸福，但是如果你让你周末加一天班，你会觉得现在此时此刻有多幸福啊。又或者说现在你就算是加班再忙碌，你看看今年的高考题目，就会庆幸自己没再高考。就相比较之下，好多网友还说到，幸亏我没再高考。

的话肯定过不去，今年作文实在太难了。一比较幸福感就来了。所以你追寻的幸福是什么？是比别人好还是别人比你差？真扎心了。34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福鼎音乐周末版慢生活，我是唐伟。 Love Love Love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好多人纠结关系，所以刚刚放上这首作品，来自于徐佳莹拉拉的《喜欢你》，喜欢不喜欢，在意不在意，了解不了解，神奇不神奇。有些人说，好多关系的底层逻辑是，你一发现不对劲就赶紧撤，千万别犹豫，别凑合，因为未来可能会让你后悔莫及。不建立任何没有好处的关系，这个好处是加引号的，可能会是在于利益、情绪、资源、发展，甚至好心情。不看任何人的光环，只看到手价。还有就是，人其实是以类聚的，物才以群分，别向下兼容。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不止好音乐。

就吹吹风，这是鹿晗给我们的真心建议吗？不是，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吹吹风。吴汝芬，欢迎你继续回来，正在收听到这一声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Foodie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正好这周末我来加班了，不过话说在直播间里待4个小时的感觉还真挺不错的，因为有音乐环绕，也有你们陪伴。这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还有2个小时，我在音乐里陪你，稍后整点之后再回来，待会儿见。

0: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许这一时段的头一首歌来自 TFBOYS 大梦想家。叮叮叮，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5: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105 Music 福利中午晚音乐慢生活，我是唐婉，欢迎你继续开启我们第三小时音乐时光 Eric。 来吧，一个整点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我看天气有变化吗？今天没有降水啊，今天全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只有24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天气刚刚好啊，又适合高考，高考头一天，好天气真不错。明儿天气有变啊，明儿是有降水的，对职场人来说要做稍加准备，因为明儿是周一嘛。气象预报显示，明天是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然后就没有降水了。下周整体的，截止到我是能看到是周日，都没有降水，还算不错，都是多云啊，晴好啊，晴好，多云为主，高温基本上在28摄氏度上下，低温也在18摄氏度上下啊。都说夏天容易上火，你上火了吗？反正我最近是上火了，尤其口腔溃疡特别严重。做反面教材，温馨提示大伙儿啊，得多喝水，不然的话就就我这种样子了。真是尴尬了。既然说到生活常识，接下来我们这时代的头条跟大伙说点什么呢？说点有点没的吧。人类没办法对电器一视同仁，我觉得这个话题对现在来说特别应时应景。都说人类没办法对电器一视同仁，成了当代人的集体共鸣。为什么呢？就你家里电器，你发现有的你心疼它，有的你毫不心疼。心疼连续运转10几个小时的空调，却对全年无休的冰箱和路由器熟视无睹。这背后既能隐藏着电费焦虑，也混着一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真实职场逻辑和隐喻。哇，都能应对职场了，谁在被心疼，谁又在烂命一条就是干。空调是这场偏心眼里集万千心疼与宠爱一身的卷王，他通过持续的噪音、冷风直吹和温度变化，时刻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和存在感。极易被脑补成满头大汗的辛苦形象，长时间开启带来的高额电费，让人心疼空调常常等于心疼钱包。有网友直言说，虚假的关心是怕他累，真实的关心是怕费电费。网上甚至出现了给空调放个假吧，让他歇会儿吧，他好辛苦啊，明明知道关掉会重开费电，还是忍不住想让他休息一两个小时。相比较之下，冰箱路由器，人家全天24小时，职场老实人一直完全不停转，但你关心过他吗？主打就是烂命一条就是干，跟现实生活当中的好些职场牛马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就家里的电器也分3、6、9等，有的你完全心疼他，干一会儿就想让他歇会儿，有的你一直上班一直辛苦都见而未见。以物喻人还挺真实的。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首作品来自于阿牛。15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0.5 Music Foodie， 我是唐伟，这里是 Music Foodie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话说前一段时间啊，或者前半段的音乐时间，我们一点都不慢啊，这点希望你适应一下。哇，这歌好老啊！既然今天全都是高考话题和青春话题，那我们就说了点青春的关注的话题吧。包括很多中年人也会比较关注，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现在的年轻人看上去比较老成，再加上现在很多中年人看上去也没有想象当中年龄那么大，你知道年龄的界限现在已经变得愈发模糊起来，就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你完全不了解，也没办法分辨他是青年还是中年，是中等还是老、哦、不好听啊，就学生和职场人的分界界限有多模糊你知道吗？有可能一个人是用了滤镜和美颜，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做事方式非常的冲动，反正你无法分辨。但有一件事儿是特别能直观的，一眼定真假，就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上班了还是上学呢，就是对于赚钱的态度。嗯，你没听错，大部分的学生，嗯，对，大部分，我们不能说100%啊，大部分的学生对于赚钱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和极高的欲望。就当你说到这个赚钱什么的，他们都会觉得，哎，又怎么样呢？让就是取悦自己才是重要的。身为职场人，如果你问他同样的问题，你会觉得这事儿很重要，甚至是对于他的生活和周围的关系来说都无能比拟。所以你看，用这种方式来辨别你跟前的这个人是学生还是职场人，一目了然了，有点扎心啊，有点赤裸裸。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是一段开篇曲目，来自于拉拉徐佳莹和谢和弦的合作版本，叫《柳树下》。哇，好符合现在的季节。27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Food 音乐周末版，慢生活，我是唐伟。周末，平时想象当中的周末和实际周末现在已经跃然纸上，就好多人，尤其是职场人啊，对于周末的想法都是天花乱坠，十分美好。直到9分实际，8分没做到，7分后来6分就预想见底了。就好多人想象当中的周末是那个样子的，完全特别精彩，早上几点起床，然后几点吃饭，然后去哪玩，跟朋友聚餐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安排的妥妥当当，满满当当，甚至星光灿烂。那实际当中你可能一睁眼就已经11点半了，那就然后所有的计划都要变动，甚至是变动后面加个括号是泡汤。所以你看，就行之有效的与时俱进的做法，就是你想象和实际能够妥帖的混合在一起，然后为之实现的办法就是别想。那就完了，想了终究实现不了。当然我这话是单指周末的，不指其他。

刚刚听到这作品来自于小齐，任贤齐，叫做《给你幸福》。35分，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15，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暑期、假期得分两面来看，一方面确实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出行和安排，因为哪哪都是学生，包括很多娱乐场所，包括很多一些繁华闹市场所、逛街什么的，你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到处的人群都是学生流。你能看到朝气蓬勃的同时，你也混在人群当中，人家要分辨不出来你是职场人还是学生，这是好事儿。但另外一方面，确实它助推了很多的价格，对，包括旅游场所，包括旅游，包括饮品价格，包括餐饮，都在里面。所以你说，就有时候出去玩或者是逛某些地方，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少？人多吧，才能兴盛起来，才能繁荣起来，但是价格就贵。人少吧，虽然价格会经济实惠，或者甚至是比较便宜，但你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没有人跟你一起逛，大街冷冷清清的，你可能自己也没有这种欲求了。就是两面性嘛，对吧？就是 Get Heaven Him 那个。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1: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到世界终结，这是曾经的棉花糖。4:05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 0.5 Music 40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人们都说感情当中有一份或多或少的悖论，就有些人你完全知道他没有恶意，但他就伤害到你了。有些人满含深意，但有些时候你总觉得这份感情不单纯。那么很多情感专家给出的建议就是风大收伞，当你无法承受有些与生俱来的巨大情感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你不够好，而是我们不能说不配了，而是我承受不住。所以真正的好的，甭管是朋友之间的情谊也好，或者是情侣之间的爱意也好，都在于匹配。如果匹配相当感觉舒适，匹配不相当，即便是我再痴迷于你的好，可能那也是奢望吧。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刚刚听到这首非常活跃的歌，来自于后弦，叫做《瓜很甜》。说到瓜，话说100年前的人们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吃瓜就是表面意思，除了表面意思之外，还有其他的另外的一些很多很多的意味。我是七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105 Music City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婉。这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整点之后我们还有1个小时音乐时间，我在电波当中陪你，待会儿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这时段的开篇曲目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叫做侠。那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6:0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0.5 和 Music City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我们开启第四小时音乐时间。哇，说时间挺快啊，一转眼就第四小时了。最后一个小时啊，来吧，再看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啊。刷新了一下，没有特别明显的更新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24摄氏度，今天全天都是多云转阴。

再不相信阴天了。好多人说阴天就没太阳，你能证明阴天没太阳吗？大太阳还挺热的呢。嗯，对。然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近睡觉比较凉快啊。好多人是不是好，提前就把空调开上？其实现在不建议啊，因为还没到那个时候呢，而且容易闹肚子。周围好多人闹了。明儿个全新一周开始了，高考第二天同样是周一，周一是有雨的，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然后接下来的一周整体的天气预测是没有降水的啊，就除了明天，剩下日子是没有降水的啊。反正我这显示是这样，多云晴好为主，高温在25到28摄氏度之间徘徊，低温也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动荡啊。整体来说，现在天气还算不错啊，温度刚刚好，比较舒适啊。来吧，这时段头条跟大伙说点什么呢？今天满屏都是高考，真的是，还有高考作文。对，高考头一天肯定大伙热议的话题特别多，而且已经霸占了各种，比如百度啊、微博、新浪什么的头条，全都是这个。那么问题来了，好多人说，为什么每年高考季大伙就谈论高考作文那么多呢？为什么你在讨论，我在讨论，都在聊呢？想说这个啊，每年高考总有一道题成为世人关注的国民话题，高考作文。从人工智能太空之旅到历久弥新，各种各样的社会议题都成为高考作文的热议话题之机。面对今年高考作文的文题，有人品评试题的难点，也有人庆幸自己出生的早，这次不用考，也有人磨刀霍霍象真题，还有各路的名师都声称自己都押中了题。为什么高考作文会有如此之高的待遇呢？风趣幽默的人说，那是因为数学、物理、化学我题目都看不懂，我只能对作文说三道四了。对，对于很多过来人来说，你现在回去看那些理科真的看不懂，那么高考作文还可以说说道道的，至少我看得懂文字啊。也有不少人认为什么样的高考作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从中看到公众对于这时代的价值需求和诉求，对当今社会的一次集中反驳和讨论。高考作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其实我们已经远离18岁了，但仍然有开口畅聊的性质和机会，仍然有大胆做梦的热情，可以讨论一下，如果我考能不能写得出来啊。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首作品来自大嘴巴组合，叫做《那个女孩》。哇，这好有世界杯的味道。哎，对，说到世界杯，这段时间好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期待，一个就是下礼拜的世界杯，再一个就是再下个礼拜过来的端午假期，所以你看，好多时候你生活有期待就过得信心满满，然后阳光明媚的。没期待就显得有点黯然神伤了，同样高考学子也如此，他们期待考完之后的那种放松愉悦，甚至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还有学府，对，这些都是生活的期待感。14分，这里是 FM 0.5 Music 附体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这首满含世界杯味道的歌，其实不是世界杯歌，它只是唱世界杯的这个人 Shakira 夏奇拉。这首作品来自于前一段时间那个比较火的动画作品，叫《疯狂动物城》A Zoo Named One。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时段的 Type and Tail 这首歌来自于主持人蔡依林，叫做即时生效。二十四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0.5 Music for the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这时段跟大伙聊点什么呢？独居。对，你有没有过独居的经历？不管你现在是单身还是

经成家了，就曾经或者以前过往那时间有没有过自己一个人住的那段日子。有的人说独居就是重新爱了自己一次的小小方式，或者用另外的模式重新养了一下小小的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好多人回忆自己曾经独居的那段时光，都会说它算是一种补偿性满足。独居让成年人得以打破那些童年的种种约束，就好小时候你被禁止、被不愿意或者被严禁的家庭禁令所刻意约束的东西，在独居的时候都可以得以释放。就你想怎么任性怎么任性，小时候我家里不让的，你都可以在独居的时候我就报复性补偿一下。比如说不让熬夜到深夜很晚，那你独居的时候就可以想熬多久熬多久，不让吃什么独居的时候就想吃，不让带谁来我就可以带谁来。独居给另外的一个关怀性的自己一个完美的生活天使，就是对自己好一点那样的一段时光，有没有？

梁咏琪，刚刚这首作品来自于《胆小鬼》。三十三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40周末晚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现在是不是好多家庭都会吃顿好的？周末吃顿好的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夏天啊，天热，好多人的胃口可没那么好。嗯，对，就好多东西都是看起来想吃，但实际吃到嘴里就、另外一种感觉。这是夏天独有给我们的身体的直接感受，生理和心理完全受到双重重压。好多看上去很好的东西，这日子眼都吃不下去。但有些人胃口好，他就除外，有些辣的、热的、高能量的，他都想吃。重要是他怎么吃还不胖啊？你说气人不气人、Love is a box. Justice to this girl I know.

陶喆和关诗敏的合作作品。四十五分依然是你的 FM0.5 Music Footy 周末版音乐慢生活。你会偶有的因为某些问题自己内耗，或者纠结自己，或踌躇满志犹豫不前吗？给你一个算是小小的心灵毒鸡汤。人们说问题永远无法在他所在的层面获得解决，你深陷其中无法解决的根源就在于，有些青年青春期的问题不是什么特殊问题，但是因为当时我们经验不足，人到中年就觉得那些事儿是事儿吗？就好像是我们在20多岁回想高考的时候觉得，哎，这太难了，但当你过来之后你就发现那些事儿可能对自己并不是特别难，所以很多事儿不用着急，问题终将会得到解决，即使你不主动去做什么，时间也会冲淡并解决一切。感受生命和生活的变化，死记一套规则为难自己实在是太牵强了。

0: 手。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

说这歌映照着考完的心情还挺适合的。五十五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0.5 Music 附体周末版音乐慢生活。话说今天我们推到的歌都不太慢啊，我是唐伟。那随着第一门啊，不是第一天的考试结束，我们的音乐时光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听我这一下午的音乐时段，四个小时，希望能够陪你不闷。那同样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有更为精彩的其他音乐节目。感谢你听到我是唐伟，我们下期再会了，拜，周末愉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期盼多。
1: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2: FM 100.5.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

0: 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0: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及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极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2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块钱，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 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6: Yo, shout out to Uchi and Jefferson. It is the best song ever. Yo.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火焰映出你的脸，你还在吗？等待啊，炎夏已来。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双眼，把眼泪，你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就像生命共同体。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中发光的闪电，听脑海间唱着纸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

0: 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怕，这是场冒险，抓住他跟着一起飘远，云层挤压出一道闪电，暗流涌动的地球表面，在盛夏炸出一

想约你往前走，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

好久不见了家乡的天空，当背影淹没在城市霓虹，谁不是背着生活的负重，穿梭在人海匆匆。幸福的定义若有千万种，是否能多让我感受几分钟，怕穷追一场梦，最后又落空。就像在风中漂泊的落叶，不知这趟旅程多遥远，

幸福的定义若有千万种，是否能多让我感受几分钟？怕穷追一场梦，最后又落空。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高中你终于开始脱离父母亲的妨碍，偷偷和对象发短信谈地想谈爱，白日的困倦是夜晚的难耐，学校围墙外通宵是常态，有次因为女友暴打高年级的阔绰，父亲从外地请假赶来，因为你的过错，对方家长遮着伤口问你做没做错，那天的他态度显得唯唯诺诺，赔了钱但回去没爱你以为的骂，这口是该打是你

些差，很常回老家吃顿老人做的饭，和他们聊聊以前，也有谈恋爱，他是你的理想，为他拿把枪顶，但语言能抵挡。最近有在考虑结婚，婚房的看好地点，可是他的妈妈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你凑过底金登门对他们承诺，呵呵，之后是沉默。你垂着头不说话，他也站在旁边，忽然接起电话，疯了一样冲出房间。你从未感觉回家的路径是那么的远，非爱晚期是你那天唯一记住的点。你深深注视父亲那张坚毅的脸，在一个月后的清晨，他合上了眼。

变，一切也不一样，岁月在脸上刻下了更多的不遗忘。1995，你不再年轻，但有时依旧迷茫，找不到努力的原因。终于你再次接到电话，全力的奔向，在99次祈祷以后，手术室的灯亮，有某种力量从天而降到你身上，你接过孩子在他耳边轻声哼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舒君。我们在六月八号啊，迎来了全新一周的工作，那也希望正在路上朋友们注意安全喽。大家早上好，我们送出的一首歌曲，老歌啊，来自方大同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Hello， 7:1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吧。这两天真的很舒服啊，这个整个气温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今天呢，目前看到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相对于湿度77%到38%。进入夏季之后呢，阵雨是频繁，突发性天气也是有所增多，大家也是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

当然呢，注意行车安全喽。我们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赫野、张靓颖，是你。如果你正在听节目，我们7:30的时候要开始打卡了，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

好了，北京时间7:31，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我好想放假。来吧，我们看一下7:30，我们7点钟啊，每天准时打卡，看一看7点钟都有哪些朋友呢？哎，我发现我这个接龙真的会看得很奇怪。刚刚我们是看到了小小鼠。小鼠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大沙发，第二位岩泉会久留，第三位野生道友，因为没办法，我们要从第一位捋着往下来，所以大家都在接龙，那没辙了啊。那并列第一位就是安吉，第二位树上骑个猴先生，第三位若水，这是我们并列前三位。继续看到恭喜发财好运来，大海全是水，一一格局，不为谁而做的歌，天津奥宝之星，深蓝色影，还有喜欢听歌的帅帅一起一会 Sara， 一大早没醒，你要不回去再睡个回笼觉，阿卡贝拉啊。我们后面啊，让我来看一下，每天真的就是太能考验眼力了。事事如意，其实今天也很早，然后后面有吉米文聪，继续看到贪吃蛇 ADS 7360，朱小亮、翟大人、老刘、小陈问的幸福是我啊，火龙居小涵涵，80后小白鼠，还有金的文妮卡是好朋友，北北贝贝，咱们时光流逝而去啊。老爱说向前冲，真想唱两句，没事儿，我们一会儿接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唱啊。那微信当中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呢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正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夏令营的事儿啊，因为你想放暑假了是吧，马上就要放暑假了，那如果说想让孩子出去多一些，怎么讲呢，多一些眼界，或者说多一些让他自己培养的独立能力，同样还有抗压能力，熟悉新环境这样的能力，在这个暑期呢给他留下一个不一样的。

这种回忆吧。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也是正在招募当中啊，开营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那同样呢，这个整个是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啊，不是那种玩闹式让大家上那儿玩，天天玩的体验。当然呢，也是稍微会轻松一些，就让孩子学习一下早操、学内务啊、金融风气啊，包括文化学习，还有军旅日记等等。最重要的感兴趣就是军事项目训练啦。那我们也会有24小时的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的一个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安全啊。那退役军人是持教官资格证进行上岗的，1:8的配比。那同样，我们有生活老师照料，营房标配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准的一个自助餐。每天呢，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的照片还有视频呢，都会实时更新的，所以家长朋友们随时可以去看。那6岁到16岁都可以报名，我们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同时呢，有5天的、7天的、10天的等等很多的营期啊，都是我们电台会去补贴的，补贴300到800是不等的，好吧？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进入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大家可以点击二维码进入群，里面会有相关的客服给大家发一份详细的课表，这个样子呢，大家可以详细去了解一下。最重要是遵守，就是怎么样尊重一下孩子的意愿吧。他如果说非常感兴趣，非常想去，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他去体验一下，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又能让孩子去体验，培养他的一个跟朋友，就是跟他自己同龄之间的一个朋友的交流，还有就是陌生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也是一个暑假的完美的回忆吧。再说一下账号，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舒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那我们一起喊出那一句吧，各位早上好，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喊出那一句上班快乐。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好了，7点47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到了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SK2 神仙水啊。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来了，可能你会刷到各种直播间蹲一蹲红包，购物平台反复刷券啊，什么开个卡呀、办个卡呀、省钱卡等等等等啊，这一套流程下来，对于低精力的人来说，光听着就很累，对吧？你算来算去，发现到最后也没有便宜太多啊。我们今天呢推出是618的一个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任何的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啊，我们可以实现大牌自由。今天我们是2件套神仙水加上大红瓶的面霜，如果大家没有用过神仙水或者没有用过大红瓶面霜，那今天我们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只需要169，而且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那大红瓶面霜的15克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就简直太炸了。我们整个的商城首页呢，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当然呢，多挑几个凑样呢，啊，可以满减一下啊。那算下来比专柜零头还要便宜，不管是囤货还是说试用啊，都是很好的机会。这个真的不用多说了，大红瓶和这个神仙水。那么本来 SK2 主打就是 Pitara， 那大家如果说想做抗老，或者说想去控油，或者说达到水油平衡都没问题。你像大红瓶的话呢。

们是15克啊、两个是99，大家出门携带，对吧？马上就到旅行旺季了，因为孩子们都要放假了，出去携带起来非常方便。最重要是 SK， 你看神仙水呢，我们还会用这个刺绣的化妆包可以送给各位啊。这个是啊、三瓶的神仙水，30毫升，三瓶169。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啊，你关注到微信公众号了，回复秒杀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主页，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也提醒各位，我们8点钟的时候要准时的点歌啦。今天在周一上班路上想听什么歌呢？还有就是紧接着接歌环节，今天接的歌其实也很经典，我已经想到了啊。今天接的歌应该大家都会唱。再来说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好了，7:54，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这个滨海同路人自驾的活动啊。这是端午节的时候，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想端午节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话呢，是6月19号到21号嘛，因为下周其实马上到了，我们马上要就是快截止了，没有几天的这个时间了啊，所以就是大家也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我觉得端午节大家也不需要动脑子啊，我要去哪里呢，带着孩子或者带着家人带着父母去哪儿呢，对吧？你还要提前自己买票，然后提前想一想住在哪里，然后就是可能会费心一些。那我们这次呢，端午鸡西北3日自驾之旅报名也是开始了，我们的主持人俊明呢会和大家一起出发，清晨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栀子峰车山道，去见见茶山云海。那么我们去感受一下海拔2000米的高山草甸，仅仅想一想自驾到那么美的地方，对吧？驾车呢穿越飞虎峪，还有头顶只留一线天，你可以仰头拍拍照，很好看。那同样我们会感受到野花成片，牛羊也成群，哇，穿你再穿上好看的小衣服，这个景色就简直太美了。打卡一下山水秘境龙门水库，湖水呢清澈如镜。3天的路不长，但是呢那条峡谷的风还有草原的花，同样4000年的古韵，你可以装进自己的相机，装进自己的心里，还有我们的回忆里。6月19号到21号，我们是纯玩无购物的，每个人呢只需要998，是我们的听众专享价，1米2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如果你不想开车或者没有车懒得开车啊，不会开车的都可以拼车啊，具体的详情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会有相关的客服给大家发一个非常详细的行程。记得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4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1。

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那么正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八点钟了，要点歌了。想听什么歌曲？我说一下点歌的这个格式啊。你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就可以了。还没有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的，赶紧来搜索一下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没加的抓紧时间。我看看啊，这个大家老说一大早听到严仁中的歌，那当然胖妞妞老公想听许绍洋花香，摆摊卖回忆想听五月天的好好，影想听蔡依林说爱你，树上七个猴王力宏你不在。提前透露一下，我今天就放王力今天我们要接的歌是王力宏的歌哦。朱响亮想听 Superstar 应该是没有的啊，然后老爱想听张韶涵的破茧啊，高考战歌，小小布张惠妹的趁早。让我们看看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再来说一下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所以你们没有添加的抓紧咯。我们先把这首英文歌曲听完， My Only on Substation。